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3: 好呀，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3: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2: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3: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7: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8: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4: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9: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4: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0: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摇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师。

0: 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2: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啦。
3: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4: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2: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3: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和978漫游河源。
7: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5: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

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在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3: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2: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3: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2: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3: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7: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8: 清新时尚，
9: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8: 大同路的小吃、
9: 桂山的风，
8: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10: 咖啡，咖啡，咖啡啦，轻轻说声 I love you。
8: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0: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我们的声音没有压力，
4: 我们的声音自有风格，
3: 节目之外，
4: 电波之内，
3: 我们的声音就是快乐，
5: 就是快乐。FM 九七八，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

十月 FM 97.8和你一起收获快乐。生命是一场旅行，脚下的路无论怎样延伸，路过的都是风景。生命如旅行，真正的收获总在路上，不在终点。十月和 FM 97.8一起收获快乐。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嘘，我跟你讲，不要哭。
1: 我跟你讲，在我心里，我们还没有结束。
0: 我跟你讲，我最想说的只是谢谢。
2: 嘘，我正在努力强大。
1: 嘘，我跟你讲，你能看到我的焦虑吗？
3: 当喊出那句口号代表爱与责任，有时却敏感脆弱，让我反复自问，鼓起勇气叫你的心门是否诚恳，还好有你们陪我打过那份。

0: 我跟你讲，分离这个事我想都不敢想。
1: 其实我真的舍不得，
0: 我真的很怕孤单。
2: 其实我很温柔。
3: 我跟你讲，我还想跟你们一起疯。

我们就像一株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希望多年以后还能告诉彼此，你们那边是怎样的光景。嘘，我跟你讲，兄弟们，冲啊！

0: 清新，
1: 时尚。
0: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1: 大同路的小吃，
0: 桂山的风，
1: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
0: 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九七点八，邂逅最美的你。
2: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3: 螃蟹又横穿马路。
2: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3: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4: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安全行车，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十月 FM 97.8和你一起收获快乐。生命是一场旅行，脚下的路无论怎样延伸，路过的都是风景。生命如旅行，真正的收获总在路上，不在中间。

十月 FM 97.8和你一起收获快乐。生命是一场旅行，脚下的路无论怎样延伸，路过的都是风景。生命如旅行，真正的收获总在路上，不在终点。十月和 FM 97.8一起收获快乐。

0: 在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温馨提示：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最新台风动向，储备必要的生活用品，如电筒、蜡烛、饮用水、食物、药品等。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注意防雷。家里若进水、垫高家具，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在高处。遇到跳闸，要确保排除危险后再恢复送。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在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先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实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4: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3: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献血也可以拿奖啊？
5: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中午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98553。
4: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5: 爸爸，你要去干嘛？
4: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5: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4: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7: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3: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6: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8: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6: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10月又起风了。
9: 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寻找一生的回忆。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盈盈露水，凉凉晚秋，寒气渐盛，愿君珍重。
0: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6: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8: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0: 这是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2: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0: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3: 明日花上路，轻盈入晚秋。
4: 含义浓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寻找一生的回忆。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盈盈露水，凉凉晚秋，寒气渐盛，愿君珍重。
5: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8: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4: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明日花上路，轻已入晚秋。
3: 含义浓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寻找一生的回忆。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盈盈露水，凉凉晚秋，寒气渐盛，愿君珍重。
0: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4: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3: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就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灵有罪，法必究。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明日花上路，轻已入晚秋。
3: 含义浓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寻找一生的回忆。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盈盈露水，凉凉晚秋，寒气渐盛，愿君珍重。
0: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3: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4: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3: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

0: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在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2: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1: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3: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质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4: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于伟山，今天我们来聊一下踝关节置换手术。如果你的足踝关节因为严重关节炎或损伤，疼到走不了路，保守治疗又没有用，那你可能听医生提过2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关节融合术，简单来说就是把坏掉的关节固定住，像用水泥把门封死，好处是基本上不疼了，能走路，但代价是这个足踝再也动不了，走路姿势会有点僵硬，上下坡还有蹲下会很不方便。而第二个选择就是今天的主角，就是踝关节置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给足踝换一个高级的人工轴承，它的核心目标非常明确，在消除疼痛的同时尽可能保住你足踝上下活动的功能。那它最适合谁呢？主要是55到70岁左右，被中末期关节炎折磨，日常生活严重受影响，但足踝没有严重畸形，韧带也还不错的患者。如果希望以后还能比较自然的走路、游泳、骑自行车，甚至进行轻度的户外活动，这个方案是值得重点考虑的。那手术和恢复是怎样的呢？基本上是时间是1到2个小时的手术时间，真正的关键是术后康复，术后初期

0: 一、缴费肿胀，需要严格保护，大约六周左右才开始尝试用拐杖辅助走路，然后需要专业的康复训练，完全恢复日常行走，通常需要3到6个月。可以说，成功的一半靠医生精准的手术，而另一半靠你自己耐心科学的康复锻炼。大家肯定关心，这东西牢靠吗？有风险吗？任何手术都有风险，比如感染、假体松动等。但请大家放心，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的假体设计和手术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和精确。根据长期随访数据，现代踝关节假体使用超过10年的成功率达到90%以上，是一个效果确切的成熟技术。最后，请务必记住3点：第一，这不是一个让你跑得更快的增强术，而是一个功能重建术，目标是消除疼痛，恢复日常活动。第二，效果好坏一半在手术，一半在康复，必须遵医嘱好好锻炼。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个手术非常精细，一定要找专门的足踝外科专家团队做全面的评估，看它是否适合你。如果你的足踝已经成为你享受生活的最大障碍，请不要再默默忍受，主动去了解，和专科医生好好聊一聊，也许就能打开一扇新的大门。3分钟说健康，我是和颜德康医院骨科医生尹伟生，我们下期再会。
1: 嗨，下午好，9-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8，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明日花上路，轻已入晚秋。
3: 含义浓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寻找一生的回忆。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盈盈露水，凉凉晚秋，寒气渐盛，愿君珍重。
4: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5: 听广播，我最爱9-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 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K 歌体验，
6: 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
7: 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
5: 以娱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8: 超级明星
5: 9-8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时间来到下午的2:08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骄阳。在放假前，包括在放假的前一两天，我们会对大家说假期快乐。可是当昨天假期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假期它就只剩快了啊。今天是假期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今天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啊，同事坐在一起聊天，就说哎呀，真的有一万种不想上班的理由。但是没办法，一万种不想上班的理由最后都要化成上班的动力啊。那么经过今天上午的调整，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转换好你的上班状态呢？下午的时间段上班了啊。特别提醒大家啊，行车安全最为重要，及时的路况信息您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

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国庆假期这七天呢，说快它快，说慢也慢。比如说像我这个假期，基本上我没有做太多的事情哈，也没有出去给大家添堵啊，我也没有到景区去感受人山人海。但是呢，在10月6号的时候，还是去了一趟深圳，去看了一场陈小春的演唱会。这就是我国庆干的唯一一件事情，其他的基本上就是属于在家躺平了。那如果说用一张照片来代表我的国庆假期，可能真的就是看演唱会的照片。那么今天想跟收音机前的各位来发出邀请，大家来说一说啊，你这个国庆假期是怎么过的呢？给我发送一张你的照片来代表你的国庆假期。大家可以发送互动留言和你的照片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用一张照片来代表你的国庆假期。我觉得国庆假期哈，像5号6号这两天天气，我们明显感受到了这个凉意哈。我觉得5号6号真的就是还是挺凉快的。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呢，中东部降水稀少，是以晴朗干燥天气为主，海南则是有强降雨出没。由于冷空气较弱，那么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是有所扩大的，江南、华南不少地方都又达到了30度哈。但是夜间最低气温升温乏力，那么南北方昼夜温差普遍增大。像咱们河源今天的天气就是属于中午这会儿啊，阳光还是比较灿烂。今天全天最高温在30度左右，天气晴好，那么我们的体感温度在28度，但是早晚的最低温度只有16度左右，所以如果早上出门比较早，或者是晚上回家比较晚的话，还是可以穿上一件薄薄的外套哦。那么今天呢，会让我们觉得确实有了24节气寒露节气的这个意味了哈。今天是来到了24节气的寒露节气。那寒露节气的养生有哪些注意呢？特别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这个节气当中啊，建议大家可以多吃花生啊、桑葚啊、南瓜等这些养阴滋润防燥的食物哈。毕竟到了秋天，秋燥是格外的明显，那么尤其是要像这个森林防火要格外的关注。第二点呢，就是要注意头颈、腰背、脚部的保暖，尤其如果说最近很多朋友想要错峰去北方赏秋的话，要格外的关注啊。第三点就是在寒露节气不宜过度疲劳和熬夜，所以提醒大家哈，在这个寒露节气养生是需要格外的关注，不建议大家过度的疲劳和熬夜。好的，2:12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钟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今天呢，路途当中希望你用一张照片来分享最能代表你的国庆节的一张照片是什么呢？可以发送互动留言和你的照片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2: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1: 几十个人？
2: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1: 爸爸，我支持你。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5: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3: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4: 这个时刻，上班路上不再寂寞，高峰时段聚集车内，
6: 给你带来的是说走就走的四小时，
4: 一路畅通下午版，有歌声，有欢笑，有我陪您一起高峰时段在大街小巷穿行。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18，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来看到今天上午哈，有一位叫做小野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了一条寻物启事啊，是他儿子的书包在上学途中从宝源一直到高联小学路段哈，是一个蓝色的书包，那么应该是丢在了路上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如果说有看到的朋友，可以交给附近的警察，或者是送到市四小。感谢好心人的一生平安。小野，我建议啊，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话，其实是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留一下。如果说有我们的车主看到这个书包的话呢，也能够及时的去联系到您哈。那么我们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说像比如说今天上午有看到书包，或者是此时在路途当中有看到一个蓝色的书包的话呢，也可以交给我们的警察叔叔，或者是送到市四小。这个时间正是上班上学的高峰期，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咱们各位家长，送孩子上学的路途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及时的路况信息您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那今天呢，想来跟大家有一个互动哈，各位您可以发送一张最能够代表你国庆节的照片，比如说你看到的美景，你吃到的美食，或者是你做的某一件事。

0: 事情，哎，最能够代表你的国庆假期，可以发送互动留言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好，看到小野啊，有发来这个他的联系方式。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呼吁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小野的孩子是在今天上午啊，上学途中从宝源到高联小学路段才发现这个书包不见了啊，蓝色的书包。那么如果说有拾到的车主，可以及时的来联系小野，15986016707，15986016707，徐女士哈，我们再来拨一下这个联系电话，15986016707，徐女士。那么我们也呼吁咱们各位车主，如果说在今天上午或者是什么时间有看到一个蓝色书包，可以及时的跟徐女士进行联系。毕竟孩子上学没有书包啊，这个所有的学习的课本啊资料都要重新来采购，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麻烦哈。所以呢，希望我们各位车主，大家如果说在行车路上刚好有看到或者是有捡到的话，可以及时的和徐女士联系，15986016707。同时呢，这个时间也是家长送孩子上学的高峰期，所以这个事情也是提醒咱们各位家长哈，还是要及时的关注这个上学途中，如果说是可能是骑电动车呀或者是摩托车之类的哈，孩子的书包一定要背好，一定要记得啊。看到小野说感谢主持人，感谢好心人，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电波来帮助到您哈，能够帮助您的孩子尽早的找到书包。毕竟从上午到现在这个差不多大半天的时间了，等于上午上课孩子是没有书包的，确实是有诸多的不便啊。在这里再次呼吁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车主，那么如果说在今天的路途当中啊，比如说从宝源到高联小学一带哈，因为这个孩子应该是在市四小上学，那么如果说大家在路途当中有看到一个蓝色的书包，请及时的和徐女士联系，15986016707。我们也呼吁各位车主，途经各学校路段的话，转弯路段一定要注意提前的减速慢行。哎呀，国庆假期真的是过去了啊！这个假期最能够代表你假期的一张照片是什么呢？或者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度过的呢？互动留言或者是照片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那么今天啊，是这个24节气当中的寒露节气，寒露节气同样有哪些注意，我们接下来呢要通过一段音频带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来给您推荐一款茶饮，能够帮助我们来提神。
1: 寒露养生推荐，山萸柚具有补益肝肾、收敛固涩的作用，可以改善腰酸、头晕、尿频等症状。山萸柚5到10克，红茶5克。煎煮方法：山萸柚、红茶洗干净，一起放于保温杯中，杯中加10量的开水，焖20分钟后代茶饮，此为一饮的量。山萸红茶饮，功效补益肝肾，提神醒脑。红茶可以消除疲劳、利尿消肿，与山萸药搭配饮用，尤其适合中青年平时腰食酸野、小便量多、白天昏昏沉沉、提不起精神的人群。记得加关。
0: 好，今天是寒露节气，推荐大家可以试一试补肾提神的这个山萸红茶饮，5到10克的山萸肉。红茶5克放在保温杯里啊，加水焖个20分钟左右就可以饮用了。那么它可以起到很好的提神醒脑、益气养血的作用，尤其是像现在中青年哈，能够改善我们腰酸膝软啊、小便量多呀、昏昏沉沉、提不起精神的这种症状。尤其像今天是长假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是有点昏昏沉沉、提不起精神吧。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24，FM 97.8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我

华一整套给您配齐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ml 的正装，125ml 的精粹乳正装，再加15ml 的浓缩精华，这一整套水乳精华配齐，价格非常的给力，只要899的价格，真的相当的划算，而且礼盒礼袋是给大家配齐了哈。那么各位想要入手的话，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来入手，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特别的合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我很喜欢的歌手孙燕姿带来的《开始懂了》。国庆假期去深圳看了陈小春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上他唱了粤语版的《开始懂了》。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年龄越大越觉得陈小春是一个特别有味道的男人啊，就是他唱的很多粤语版的翻唱歌曲都唱出了属于他自己的感觉，所以他唱的粤语版的《开始懂了》也是我很喜欢的。刚才就想来带大家重温一下孙燕姿原版《开始懂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肖阳。今天呢是10月8号啊，是我们在国庆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大家还好吗？上班的状态有没有调整过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记者从市文广旅体局了解到，1号至7号整个国庆期间，全市景区景点接待游客190.91万人次，同比增长4.87%，实现人气消费双增长，交出亮眼的假日文旅成绩单。那么这个假期你都去哪里了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可以给我发一张最具代表性你国庆拍的照片，比如说美食美景，又或者是什么样的照片都可以，又或者你可以通过文字语音的方式来告诉我这个国庆假期你都做了些什么呢。互动留言或者是照片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2:30，报时广告，我们稍后见。

0: 旅游广播。
1: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2: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1: 他们好勇敢。
2: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1: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5: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6: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5: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6: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7: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8: 内部消息稳赚不赔，
6: 小心是杀猪盘陷阱。陌生金融精英带你玩的小众平台，前期盈利都是假象，大额投入后必卷款跑路。河源市公安局提醒您，正规投资无捷径，高收益必伴有高风险。不下载陌生 APP， 不向私人账户转账，守住辛苦钱，幸福不打折。
9: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明日花上路，轻影入晚秋。
10: 含义浓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寻找一生的回忆。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盈盈露水，凉凉晚秋，寒气渐盛，愿君珍重。
11: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4: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
3: 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好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35，那么提醒大家啊，行车安全最为重要，及时的路况信息您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同时呢，提醒大家啊，如果说在路途当中有看到一个这个从宝源到高联小学附近的这个路段啊，如果说大家在路途中有看到一个蓝色的书包，那么可以及时的联系我们的这个车主徐女士哈，应该是在今天早上她儿子上学途中把书包不小心遗落在了这个某个路段哈，联系电话是159-8601-6707，159-8601-6707。国庆假期，哎呀，已经完整的过去了啊。那么这7天的假期，大家都是怎么度过的呢？您可以通过一张照片啊，最能够代表你国庆假期的照片，或者是发送文字的形式来告诉我啊。我希望大家，比如说你在国庆吃到了哪个美食，或者是看到了哪个美景啊，都可以来进行几个及时的分享。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那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从10月1号到7号，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是预计21.44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7%。其中呢，累计铁路客运量预计是15236万人次，日均呢是2177万人次，同比增长13.1%。很多朋友会在国庆之后来错峰选择去北方赏秋，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可能计划着去新疆啊，去内蒙啊等等啊，去这些地方来赏秋，去感受秋天的美好。那么接下来就有条消息要提醒大家，自10月10号，也就是从后天开始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那么调整之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那么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之前呢，是分别上涨了10块钱和20块钱。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节气哈，那么在这个节气，我们明显感受到了前几天的这种浓浓的凉意啊。现在逐渐感受到了温差是比较大的，像我们中午室外的温度在30度左右，但是早晚的最低气温只有16度，所以像一些抵抗力比较差或者是身体相对会弱一点的朋友哈，要格外的关注早上出门早的时候，晚上回家晚的时候要穿一件外套。这个假期您有没有去恐龙文博园去逛一逛呢？1号到7号，河源恐龙文博园累计接待游客呢是10133人次，同比增长4.41%。其中呢，3号接待游客是26986人次，创下了国庆假期的客流峰值。Angelina, baby, please,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庆假期的电影票房市场。这个假期您都看了哪几部电影呢？像这个假期哈，我是有看了《重生二》，那么也有看了另外的一部电影。看了《神探之痕迹》这两部电影呢，就是尤其是《重生二》哈，如果是想要带孩子看的家长，我是真的不推荐，因为相对它有一些画面是特别的这个血腥，所以呢，建议成人去看是可以的，孩子就不太建议了。那么《神探之痕迹》也是不错的哈，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重生二》呢，基本上就是狂狂的一阵，这个特别特别激烈的画面啊。 各种的打戏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电影票房市场的情况。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七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场次为329万场，同比增长2.21%，平均票价呢是36.41元，那么要比去年同期降低了2.8元，同比下降0.77%。那么截止到10月7号，全年哈电影总票房已经达到了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7亿。好，接下来要提醒2027年的这个研考生要注意了啊！网上预报名明天将要启动。根据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那么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考试报名时间是从10月15号到10月24号，每天的早上9点到晚上的10点。那么网上预报名是明天开始启动。好的，正在直播当中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我是焦阳。那么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节气啊，这个到了寒露节气，前边呢我们也特别跟大家分享了，建议大家在这个节气呢，咱们还是可以多吃一些花生、桑葚、南瓜等这些养阴滋润防燥的食物，毕竟到了秋天啊，这个秋燥是特别的明显，那无论是我们的身体还是皮肤都是要进行水分的补给。那么到了秋冬季呢，像我们的护肤品也要从夏天的干爽换为了这种比较滋润，那特别给大家推荐到黑绷带啊，我自己是比较推荐到了这个季节，因为它是特别特别的润。那么到了秋冬季节，无论你是油皮、干皮还是这个敏感肌哈，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那么今天特别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白绷带的一个组合，新一代的白绷带50ml正装加上黑绷带50ml正装，两瓶全都是正装哈。那么这个套组如果说你去专柜买的话要7000多块钱，但是现在我们广电商城给大家一整套只要1399，这个价格真的很香，大家可以去自己上网上查一下哈。那么这一整套白天用白绷带，晚上用黑绷带，这个价格真的特别的合适。心动的话呢，可以直接回复绷带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到广电商城来下单。那我自己呢是直接在我们广电商城入手的两瓶黑绷带哈，所以我也给大家整合了。如果说选择两瓶黑绷带的话呢，价格是比一黑一白要稍稍的高那么一点点，但是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同样是可以回复绷带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了解详情。到了秋天这个时候哈，这个皮肤的保湿补水维稳修护非常的有必要。好，来看到印象生活给我发来了3张照片，哇，好美的照片啊，这个是梯田的照片哈，这是哪个地方呢？可以来告诉我一下。感觉这个袅袅炊烟，这种云雾缭绕，像是在山顶来拍摄的哈。下边是这个稻田，特别特别的美，这是什么地方呢？印象生活可以来告诉我一下。那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也来分享一下，在这个国庆假期你是怎么过的啊，怎么度过的，可以用最能够代表你这个国庆假期的照片来分享给我，比如说你吃到的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美食，又或者是看到的特别漂亮的美景，都可以发送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刚才印象生活给我分享的这几张照片呢，我很好奇啊，这是在哪个地方来拍的，可以来发条信息告诉我。

0: 天呢是24节气的寒露节气，寒露呢是秋天的第五个节气，那这个时候呢气温要比白露会更低，那么露水寒凉，快要凝结成霜。中医认为肝肾是精血之源，主储存和滋养精血，所以啊寒露节气是一年当中调养肝肾的好时机，重点就在于藏。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该怎么藏。第一呢，就是每天啊建议用热水来泡泡脚，水呢要没过踝关节，可以加大概10克的艾叶，这样呢可以温通肾经。泡完脚呢可以将双手互搓至温热啊微热，再用指腹轻柔按摩你的足底的涌泉穴大概3分钟，力度适中，可以帮助我们气血下行，阳气内收。第二呢，就是在晚上的9点到11点是我们全身气机流转养护肝肾的黄金时段，那在这个时候安静的休息有助于精血的修复，所以建议大家啊睡前15分钟就把灯关了，远离电子屏幕，可以听一些比较柔和的音乐，安定心神，促进深度睡眠。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可能运动习惯比较晚的话，建议还是要紧调早一点点啊。第三，就是在这个寒露节气呢，推荐大家可以试一试黑芝麻核桃粥啊，15克的黑芝麻，核桃10克，糯米50克，糯米煮至半熟之后呢，加入黑芝麻核桃熬成比较粘稠的粥，那么第二天起来哈，这个晨起来温服。黑芝麻呢是入肝肾养精血，核桃呢是温肾助阳润燥润肠，少吃过量的生姜啊大蒜等这些辛辣发散的食物哈，以免耗散阴津。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我是肖阳，在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那么接下来分享一条，如果说计划要去新疆的朋友要注意了，由于新疆 G217 线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海拔较高，沿线分布的这个特殊路段啊，那么进入10月之后，沿线降雪结冰等恶劣天气明显增多，道路通行安全风险显著上升。那么为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独库公路于今天晚上的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那么明年具体的恢复通车时间呢，是另行通知。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3: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2: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平安之声》。交警方动态，讲解安全防范常识，宣传法律法规政策，介绍先进人物典型，关注交通路况。河源市公安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平安之声》，让我们共创平安河源，构建和谐交通。捍卫社会平安，展示警察风采。平安之声，警察故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公安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打造的普法栏目《平安之声》，我是主持人焦阳。
5: 基层派出所是守护群众平安的最前沿，处理纠纷，侦办案件，走访群众，繁杂琐碎的日常藏着一名人民警察最朴素的坚守。本期警察故事的主人公是东源县公安局城镇派出所一级警员林霞生。1997年出生的林霞生是一名年轻的中共党员，2022年底加入城镇派出所，专职负责案件办理。短短数年，侦破刑事案件百余宗，抓获嫌疑人百余人，调解民事纠纷600多起，经手案件零错案、零复议，用实干撑起辖区平安。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聆听青年民警林霞生的基层从警心路，感受他守护一方百姓的责任与担当。
6: 我是一名97年出生的青年公安干警，于2022年12月调整到城镇派出所工作。基层所里值班、办案、加班是常态化，很难有时间专门静下心来学习。平时我主要挤碎片时间，比如休息日或者值班空闲的时候，多向优秀的老党员同志学习，提前安排好手头上的工作，不落下政治理论学习。说实话，刚开始我也觉得理论学习和日常办案有点脱节，工作久了慢慢体会到两者其实密不可分。讲政治对我们基层民警来说不是虚话，是听从组织安排，碰到棘手的警情、拿不准的案件，及时请示汇报，守规矩，就是办案严格按流程来，不能图省事简化手续，审讯、取证、扣押物品都规范操作，守住执法底线，践行初心使命。最实在的就是心里装着群众，办案调解纠纷不能简单走完流程就了事，要多换位思考，能化解的矛盾尽量调解到位，减少群众的对立情绪，争取案结事了。日常工作事情多，压力大，很容易只顾埋头办案，放松理论学习。我经常提醒自己，业固然重要，但政治方向不能偏，持续学习也是给自己时刻敲响警钟。面对各类的人和事，面对人情干扰，守住本心，踏踏实实办好每一起案子，接待好每一位群众。
5: 听完林霞生的分享，能感受到他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民警，始终把政治学习、党性修养放在首位。从入警之初，坚定理想信念，持续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牢记公安工作使命，也是他面对繁复基层工作始终保持干劲的根基。作为一名95后青年党员民警，他是如何平衡理论学习与一线警务工作，又是如何理解公安民警讲政治、守规矩这一要求的呢？
6: 刚到城镇派出所的时候，对于案件方面我是新手，法条不熟，办案流程摸不清，做笔录、讯问都没底气，想要尽快上手没有捷径可言。平时办案遇到哪类案子，我就针对性的翻阅对应的法律法规，做好笔记，不搞死记硬背。只要老同志外出抓捕、审讯，我都主动跟着，不管学习取证、做材料，重点观察他们怎么沟通、怎么把控节奏。遇到拿不准的地方，我会及时虚心请教，着重抓细节问题。每办完一起案件，我都会简单复盘，看看证据有没有漏洞，笔录有没有欠缺，也经常翻看所里规范的案卷卷宗，借鉴别人的思路。基层办案的经验都是一桩一件积累出来的，多跑现场，多上手，多反思，不怕吃苦，慢慢就能独立办案，一步一步成长起来。
5: 百宗刑事案件，600多起民事调解，这一组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加班办案、上门调解的日夜。基层办案既要精准运用法律打击犯罪，又要耐心化解邻里群众之间的矛盾，难度不小。林霞生入职以来，经手案件无错案、无冤案、无行政复议，这份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日复一日的业务钻研。
6: 从警7年，我办了不少案子，也调解了很多矛盾纠纷。作为一名案件办理队民警，我时刻提醒自己，办案思路不能局限在现场。印象最深的是一起入室盗窃黄金首饰案， 案发现场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证人，事主也提供不了嫌疑对象，一开始几乎没有直接线索，毫无头绪，侦破压力很大。期间我们梳理了受害人的社会关系，将她男朋友列为重点对象，通过核查她的银行流水，发现其在案发时段有多笔来路不明的收入，同时查到她那段时间前往金店变卖黄金的记录。依靠销赃资金流水这条外围证据链，我们锁定她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传唤审讯初期，嫌疑人心存侥幸拒不交代，我们将流水销赃记录逐一摆出来，讲明法律后果。最终嫌疑人如实供述盗窃事实，这件事让我深有体会，现场证据缺失时不能轻易放弃，要扩宽侦查思路，从资金销赃等外围证据链突破，将零散线索串成完整的证据链，一样

0: 查清事实，办成铁案。
1: 对基层民警而言，公安工作不止坐在办公室办案，更多时候需要走进街巷，深入群众。林霞生始终坚持下沉辖区，贴近群众，倾听民生，把群众的小事当成自己的大事，用真心换民心，慢慢成为辖区百姓信赖的贴心人。在走访群众、处理民生诉求的过程中，有哪些让他印象深刻的暖心故事呢？
0: 平时有空，我都会下沉辖区走访，多和群众交流，及时掌握民情。有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刻，辖区一名群众遭遇小额电信诈骗，被骗金额不算大，一开始自己也没有抱多大的希望。接警后，我第一时间抓紧上报，协助开展止付冻结，反复跟进资金流向，持续和反诈专班对接沟通。经过一段时间努力，成功帮失主挽回了被骗资金。事后他特意送来锦旗表示感谢。这件事也让我明白，群众不在乎案子金额大小，在意的是我们有没有上心，肯不肯尽力。我觉得做好基层群众工作，核心就是真诚负责，不要因为案子小就放松对待，认真对待每一次求助，尽力为群众争取。你真心为民办事，群众自然会信任认可公安工作。
1: 公安队伍作风建设是守护公平正义的底线，作为党员、人民警察，八小时之外的生活作风、纪律底线同样至关重要。林霞生始终严守警纪条令，廉洁自律，克己奉公，时刻以高标准约束自身言行，维护公安民警良好形象。
0: 作为一名基层办案民警，我一直认为纪律约束不分八小时内外，不能再赶一个标准，私下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再赶办案，现场勘查、笔录制作、涉案物品处理，每一步都严格按流程来，不图省事简化手续。离开单位之后，我也自觉管好自己的社交圈，尽量保持简单干净的人际交往，避开容易产生闲话的场合。办案过程中，偶尔会遇到当事人想要请客送礼表示感谢的，我给自己定下底线，依法公正处理案件，不被人情左右，不被利益诱惑。群众看待公安民警，不只看出警办案时的表现，我们日常的言行大家都看在眼里。要是八小时外放松自我要求，小事不注意，既容易触碰红线，也会消耗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党员身份和这身警服意味着责任是全天候的，我时刻提醒自己表里如一，在小事上学会自律，主动避嫌，守住清白底线，维护好基层民警的形象。
1: 从一名新警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办案骨干，年轻的林霞生扎根基层，用强烈的事业心扛起守护辖区平安的重任。面对未来的基层警务工作，他也有着自己的目标与期许。
0: 在所里办案扎根这几年，加班审讯、外出抓捕都是常态。虽然基层工作压力不小，但每当成功办结一起案件，帮助群众解决难题，内心还是很有成就感的，也让我更加珍惜这份职业。作为一名青年民警，接下来我主要朝着两方面努力。一方面，持续精进办案水平，持续学习法律知识，扩宽侦查思路，把每一起案件的证据做扎实，努力办成经得起检验的案件。另一方面，办案不只是简单走完流程，要多站在群众角度换位思考，尽力化解当事人之间的隔阂，避免小事反复激化，产生新的矛盾。我的从警期许很朴素，也很简单，希望自己能够沉下心来扎根基层，不急不躁，始终守住执法底线，用心对待群众的诉求，努力成为一名组织放心、辖区群众信得过的新时代人民警察。
1: 青年民警林霞生以侠气守护一方平安，以初心温暖万千群众，百余起案件彰显执法担当，600次调解承载为民情怀。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一名共产党员、基层民警。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 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

0: 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明日花上路，轻盈入晚秋。
2: 含韵浓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寻找一生的回忆。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盈盈露水，凉凉晚秋，寒气渐盛，愿君珍重。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4: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5: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6: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2: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

0: 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明日花上路，轻已入晚秋。
3: 含义浓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寻找一生的回忆。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凉爽

0: 向寒冷的转折，盈盈露水，凉凉晚秋，寒气渐盛，愿君珍重。
1: 客家狗艺，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2: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4: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3: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0: 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2: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3: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2: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先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明日花上路，轻盈入晚秋。
4: 含义浓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寻找一生的回忆。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盈盈露水，凉凉晚秋，寒气渐盛，愿君珍重。
0: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5: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0: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1: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0: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1: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0: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1: 978陪你的周一，
2: 闹钟在敲我。
1: 978和你的周二，
0: 放马过来吧。
1: 978等待的周三，
3: 我是自愿上班的。
1: 978惊喜的周四，
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 978期待的周五，
0: 前方是周六，
4: 严禁拥堵。哇，
5: 978快乐的周六，
0: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 978静悄悄的周日，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6: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7: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8: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9: 我爱的节目
10: 开始啦！

10月8号，今天来到了星期四，今天呢也是农历的8月28，24节气中的寒露节气。寒露至呢，天渐凉，寒深而露重，暖意伴心间。值此节气呢，期待好事呢如约而至，愿各位呢今日顺心，平安喜乐。欢迎您收听10月8号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的开场歌曲来自 Beyond 乐队《旧日的足迹》。

0: 晚秋。
1: 含义浓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寻找一生的回忆。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盈盈露水，凉凉晚秋，寒气渐盛，愿君珍重。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我是九七点八。

天气早知道出行之冷暖，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等来了这样清爽的好天气，蓝天白云，阳光凉风都有。今天的咱们河源的天气的幸福指数呢，一直很在线。我们河源的朋友盼望了一整年的秋天体验卡在今天终于上线，因为在冷空气的补充之下呢，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晨晚呢是比较的清凉，白天和暖，成为一年当中最舒服的天气时段。预计呢，未来三天，广东省内大部分地区呢是维持着晴到少云的天气，气温小幅度缓慢回升。近期呢，天气晴朗干燥，森林火险风险呢等级较高，昼夜温差仍然比较大，需要适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那么今天呢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寒露，这是咱们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七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这个节气呢也告诉着我们凉意尽秋，晨露凝寒，秋收敛藏。

0: 今天寒露，而我们河源呢早晚呢还是比较清凉的，未来三天仍然是大部分地区哈是晴朗的天气，气温小幅度回升。总之呢，近期呢天气干燥，小心火烛。具体来关注河源的天气，根据河源市气象台短时天气预报预计，今晚到明天晴天，17到31度，偏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45%到90%之间。天气资讯呢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
1: 如果说你刚刚打开收音机，那恭喜你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里是978河源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一路畅通，一路有你。记得关注我们978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号码是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有没有记住？没有记住，对不对？再来一遍，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是阿拉伯数字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关注，希望您爱听，希望您再来听，希望您关注，希望您一直关注。
2: 河源的车友们注意了，电子眼已上线，抓拍压线，分心驾驶，未系安全带，不礼让等行为，酒驾醉驾，三超一疲劳，飙车炸街，交警叔叔严查不松懈，方向盘握的是安全，脚下踩的是责任，文明驾驶，不抱侥幸，让平安伴你穿行河源的每一条路。
1: 河源市公安局宣。
3: 九七八提醒你，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吃果果。
4: 广告时间到了哟，别走开哟。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6: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7: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6: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7: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6: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8: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9: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1: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1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1: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11: 明日花上路，轻盈入晚秋。
12: 含义浓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寻找一生的回忆。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盈盈露水，凉凉晚秋，寒气渐盛， 愿君珍重。
1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1: 上一次感受到幸福是什么时候？还要多久才能再次幸福？幸福再发现，九七八陪你一直在路上。
1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4: 忘记他，
15: 也悠悠昏昏天边静飞
14: 茶馆。
13: 97.8，一路有老歌。
15: 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布满。
13: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此刻在一路有老歌当中，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用心去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978一路有老歌为您分享2000年张智霖演唱《祝君好》。

祝君好歌曲中细诉着情谊的告白金句，歌词和人物的命运高度契合，每一句话呢都直戳人心。张智霖饰演的文初说出了就算碰到他比我好也要停在原处说声你好，表达着15年前成全君好与李沁的爱情遗憾。人生应该有那么一次，你会记得阳光的耀眼，脸在发烧，风吹动着你的衣裳，而你呢忍着眼泪终于大声地喊出了那一个一直埋藏在你心里很久的名字，令你永远也忘不了那个人的名字。978一路有老歌为您推荐张智霖祝君好。

九七八一路有老歌，为您推荐吴婉芳，不想再见面。吴婉芳是90年代初的女歌手，她的这首《不想再见面》在当年更是唱到皆知巷尾。这首歌呢，是她夺取最有前途新人奖项的作品，词曲相当的动人。既然已经决定放手，那就不要再见面，好好过自己各自的生活吧。九七八一路有老歌为您推荐吴婉芳，不想再见面。

九七八一路有老歌为您推荐，陈奕迅演唱，1998年5月26号发行《天下无双》。

天下无双呢收录在我的快乐时代当中，让陈奕迅呢在那一年受到了听众的关注，多方面的选曲和尝试呢使得这张专辑得到空前的成功，并且还因此获得了当年第21届十大中文金曲奖以及十大劲歌金曲奖。从无更改心照总不算，这首歌的词的水准呢自然无需多疑，作曲呢仍然是走清新的抒情路线，再加上陈奕迅温暖的嗓音，歌曲讲述了一对恋人互相依恋动人故事。该歌曲的风格陈奕迅尝试的很少，曲调呢也是柔和清浅，在这张专辑中算是独树一帜。978一路有老歌为您推荐1998年陈奕迅演唱《天下无双》。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3: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2: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

0: 订餐热线18075798553。三分钟说健康，和源德康医院。
1: 黄颖，和源德康医院临房接种门诊儿保室执业医师，毕业于南华大学，从事儿保临床医疗工作近7年。
2: 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黄颖医生，今天跟大家科普儿童常见的传染病疱疹性咽峡炎。疱疹性咽峡炎是肠道病毒引起，高发于春夏夏秋交替，5岁以下小朋友最容易中招，传染性很强，主要通过粪口、飞沫、接触被污染的玩具物品传播。它典型的表现，家长要牢记，孩子会突然发烧，大多是中高热，紧接着喉咙疼，不肯吃饭，流口水。查看咽喉、咽峡部位会长小水泡，疱疹破溃后会形成小溃疡，孩子吃东西、喝水都会疼。手脚、臀部一般没有皮疹，这点可以和手足口病做区别。很多家长一般看到发烧长疱疹就很慌张，这里跟大家说明，疱疹性咽峡炎绝大数是普通轻症，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病程1周左右，没有特效药，治疗以对症护理为主。发烧的时候遵医嘱使用退热药物，咽喉溃疡疼痛尽量给孩子吃温凉软烂的食物，多补水分，不要盲目使用抗生素，它是病毒感染，抗生素没有效果，也不建议自行吃中成药过度治疗。但我们也要警惕危险信号，如果孩子出现持续高热不退、精神不佳、嗜睡、频繁呕吐、肢体抖动、呼吸急促、喝水困难、尿量明显减少，要立即就医，警惕重症的风险。重点来讲，家庭和幼儿园如何预防？第一，勤洗手，饭前便后，外出回家认真洗手，不要让孩子吃手。第二，玩具、桌椅经常清洁消毒。患病孩子居家隔离，完全症状消失后再返回幼儿园，避免交叉传染。第三，少去人员密集、密闭场所，家里多开窗通风。最后提醒大家，疱疹性咽峡炎不是终身免疫，得过一次之后还会被不同型别的病毒再次感染，日常防护不能松懈。如果发现孩子发烧、咽痛、拒食，及时观察咽喉情况，把握就医指征，科学护理，不用过度焦虑。这里是三分钟说健康，我是黄颖医生，下期再会。
3: 明日花上路，清影入晚秋。
4: 含义浓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寻找一生的回忆。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盈盈露水，凉凉晚秋，寒气渐盛，愿君珍重。
5: 客家古意，万绿和源，和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4: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6: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4: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7: 梦给他
8: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7: 茶馆
5: 9、7.8
9: 一路有老歌。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分享的歌曲来自于陈慧娴。如果要找几个形容词来评价陈慧娴这一路走来的足迹，秋色是柳暗花明，永远是你的朋友是冲上云霄，归来吧是风刀双剑，到了你身边永是我便是云淡风轻了，一种自九霄云外重入凡间的感觉。这张专辑和前作相比呢，少了一些离愁别恨，多了一些岁月沧桑。然而呢，就很多人而言，时隔多年再一次沉下心来听这张旧专辑，确实有了很多意外的心情收获。因为几乎里面每一首歌都会让我们突然想起一段如烟似梦的过往，曾经是淡淡的梦，而今是淡淡的忧伤和纪念。978一路有老歌为您推荐，好想永远这样。这是陈慧娴和黎明的合唱版。其实初出茅庐的黎明在此歌的演绎中有一些放不开，低沉的嗓音倒也反衬出了陈慧娴的清润。可能是远隔重洋的缘故，在这张专辑中沧桑的感觉始终挥之不去。也许呢，在多年之后冷雨回窗之时，才真正的悟出了此中的深意。世事多变幻，人间悲欢离合更是在瞬息之间，而在当时只感觉这是一首舒缓的对唱歌曲而已。978一路有老歌为您推荐陈慧娴黎明合唱版，好想永远这样。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明日花上路，轻盈入晚秋。
3: 含义浓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寻找一生的回忆。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盈盈露水，凉凉晚秋，寒气渐盛，愿君珍重。
4: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5: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一路古诗词。你背诵的第一首诗，是否还回荡在记忆的深巷呢？
6: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
5: 你的文化基因里沉淀着多少令人感怀的诗篇？
7: 轻舟已过万重山。
5: 青春作伴，直挂云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诗和远方，欢迎您走进97.8一路古诗词。
7: 千金裘，
5: 欢迎您收听一路古诗词。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现在语文也总是会学当时一些名人的创作，他的才情是我们现在所赞叹的，有艳丽的，豪放的，对我们现在的影响不言而喻。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可以背诵几篇自己所喜欢的或者比较有名的。 我们会比较熟悉的有李杜，他们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这个领域的地位都非常的高，对于后来的影响也非常的大。也正是因为他们，我们可以身临唐朝奇境，因为他们，我们可以欣赏文化的魅力，因为他们，我们可以领略变化多彩的世界。他们用诗道出了才子柔情，道出了对于国家的担忧，道出了风花雪月，道出了似水流年。我们可以在现代畅游古代，很多都是靠着诗人们的作品品读感悟，我们可以置身其中。当然不止他们两个，还有很多的诗者值得我们一同去学习去欣赏。一诗成佛，王维。山居秋暝，作者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这是王维的一首诗，因为这首他一诗成佛。看看诗中，晚秋时节，山中雨停，一切归为寂静。刚洗完衣服的女子走在竹林当中，老渔夫撑着舟划过清澈的江流。此情此景仿佛映入眼帘，山水画跃然纸上，这不是正好表现了诗人的乐观吗？但实际上当时他是非常失意的，而佛表达的是领悟觉悟，所以他带有佛性思维，这与他所处的时代有莫大的关系。

一师成鬼李贺，公无出门，作者李贺。天迷迷，地密密，雄辉食人魂，雪霜断人骨。搜犬营营相索索，市长偏移佩兰克。地浅成轩灾自息，玉星点剑黄金恶。我虽跨马不得还，溧阳湖波大如山。都求乡试震惊环，酸泥亚语吐禅弦。报交一事披草棉，颜回二九鬓毛斑。颜回飞雪衰，报交不为天。天位遭贤孽，所以至之然。分明犹惧公不信，公看科壁书问天。这是诗鬼李贺的诗歌。李贺人称诗鬼，因毕加会不得应进仕举，终身落魄不得志，27岁就英年早逝。李贺比较喜欢写神题材的，并且流传下来的很多也都是。他的诗作想象丰富，立意新奇，构思。

精巧，用词瑰丽，也有伤感情绪的流露，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这首歌的提议就是，你不要出门啊。它是诗人有感于社会的险恶现实，并且在楚辞招魂的影响下写下了此诗。整首诗歌呈现一片黑暗的景色，天色灰暗，地面上的毒蛇猛兽密密麻麻，哪有品行高洁的佩兰克的容身之地呢？如何脱离人间的苦难？诗人把希望寄托于老天的身上，向往着地浅成轩哉自息的境界。然而老天却让像鲍郊、颜回这样的贤才早死，并且还说是怕他们涉足世间遭到瑶池。至此诗似乎可以结束了，但诗人意犹未尽的又写下屈原科壁书问天一语，以证明鲍郊、颜回之死是天意。一诗成魔，白居易，醉吟二首之一，作者白居易。空王白发学未得，姹女丹砂烧及飞。世事无成身老也，醉乡不去欲何归。两鬓千径心似雪，十分一盏玉如泥。酒狂又饮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醉吟二首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诗词作品。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都夏邦，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和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白居易在唐诗中的地位应该不是前三，但也可以是前五。他一生写了3000多首诗，而且很多诗都富有韵味，雅俗共赏，连普通老太太也能够听得懂。这首诗歌中的魔不是魔鬼，而是着魔。白居易写诗异常刻苦认真，一生写了许多饮酒赴宴的佳作，自号醉吟先生。这句就是白居易对自己的评价，那就是酒狂又饮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通过上面的讲述，我们了解到了诗人也不是靠着天赋成就大家，他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不断的学习，用自己的努力让自己的作品被认可，让更多的人可以知晓自己。而我们现在平常生活中可能不会作诗，但是我们可以学习他们的品质，充实自己，让自己也可以为了一件事努力变得优秀，让我们也可以通过努力得到别人无法所得到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一路古诗词。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在是18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3: 是呀。
2: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3: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2: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先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6: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7: 明日花上路，轻已入晚秋。
8: 含义浓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寻找一生的回忆。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盈盈露水，凉凉晚秋，寒气渐盛，愿君珍重。
0: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9: 你是来加塞的吧？
10: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9: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10: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9: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1: 你别笑，
9: 不加塞，
10: 懂礼让，不乱停，
9: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2: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3: 978陪你的周一，
14: 闹钟在敲我。
13: 978和你的周二，
14: 放马过来吧。
13: 978等待的周三，
14: 我是自愿上班的。
13: 978惊喜的周四，
12: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3: 978期待的周五，
12: 前方是周六，
15: 严禁拥堵。
16: 978快乐的周六，
12: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1: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1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4: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9: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2: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7: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8: 我爱的节目
19: 开始啦！

问一下休息七天的各位车友，大家今天状态怎么样？今天是什么日子呢？国庆假期结束，打工人强制回归岗位的第一天。国庆假期七天，感觉就像做了一场又快乐又短暂的美梦。然而呢，今天早上的闹钟一响，梦醒了，现实直接给我们一个，怎么说呢？一个一点缓冲都没有。以前我真不懂什么叫世事无常，但是我现在懂了啊，世事无常就是七天假期一眨眼就没了，七天上班啊，就这样。可能有的朋友呢，今天的这个身体呢还在床上啊，但是灵魂呢还是在国庆假期里游荡，但是呢只有我们的荷包啊在清醒的催我们上班。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节后综合症啊，很多人都说节后综合症是矫情啊，但是我真的是挺替大家喊冤的，因为这根本不是矫情，这就是身体和灵魂的时差根本没有倒过来。欢迎您收听10月8号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来到了10月8号星期四，农历的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节气。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10月8号，我们今天迎来了秋天的第5个节气寒露，这是24节气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也标志着深秋的正式开启。寒露的气候特征呢，是昼夜温差呢会显著拉大，天气呢由凉爽转向为寒冷，特别是北方地区在此时呢多地已经开始出现了初霜，而南方呢秋意渐浓。当然了，南北差异是非常明显的，此时像北方部分地区呢已经呈现出冬日盛景，千里霜铺，南方呢则是秋爽风凉，少雨干燥。这个季节呢，雨水呢是减少的，空气呢是干燥的，秋燥呢成为影响身体的主要因素，需要注意润燥养阴。古人呢将寒露呢分为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后菊有黄华，意思是什么呢？它是描述了大雁南飞，雀鸟隐匿，菊花盛放的深秋景致。此时节呢，我们应该遵循的是润肺防燥、暖胃护阳的原则，应该多吃一些百合、银耳、芝麻、蜂蜜等滋阴润肺的食品，同时牢记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重点做好足部的保暖。此时节呢，秋高气爽，菊花在北方地区呢可以说是遍地盛开，正是登高望远、漫步赏秋、品尝肥美螃蟹的好时节。

0: 露，轻盈入晚秋。
1: 含义浓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寻找一生的回忆。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盈盈露水，凉凉晚秋，寒气渐盛，愿君珍重。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
4: 告别，
3: 再会，
4: 再会，
3: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静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0: 刚素贞发了一个夕阳西下的照片啊，我觉得这首歌刚好配他这张照片，相得益彰。今天夕阳啊很漂亮，这就是秋日夕阳。欢迎您此刻继续关注九七点吧，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夕阳醉了》。
1: 夕阳醉了，落下醉了，饮水都掩饰不了。
0: 阿峰说胜利大桥堵车，
1: 因我的心，因我的
0: 胜利大桥回市区哈、啊，目前小范围拥堵，也不能说特别堵哈、啊，只是车多缓行。刚好欣赏一下此刻的落日。现在如果方便的车友可以拍一个夕阳的照片给我。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7天，咱们河源可以说是人气爆满。据统计呢，1号到7号全市景区景点接待游客呢是190.91万人次，同比增长4.87%，实现了人气消费双增长，也交出了亮眼的假日文旅成绩单。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呢，河源立足于优质生活

资源和深厚的客家文脉，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了百余场特色文旅活动，串联生态观光、非遗体验、夜游潮玩、商圈消费、乡村休闲等多元的场景。像10月3号，江湖渔火太平夜市第三届渔灯夜游活动的如期启幕。一江渔火联动市区五大商圈，江面的花船巡游，岸边的夜市飘香，非遗的展演和潮流打卡交织在一起。在当晚呢，共吸引了近8万名的市民和游客呢在现场观赏，而线上直播观看量呢近30万人次。相关宣传内容获得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广东新闻联播、香港商报等媒体聚焦，全网阅读量超1次，成功打响河源标志性的夜游文旅 IP。

白天的河源呢，山水景区游人如织，作为文旅龙头，万绿湖景区呢，游人是络绎不绝。十二花神随着乐曲呢起舞，非遗艺人的现场展演，古风 NPC 呢穿梭在游园人群中，游客呢泛舟湖上，一边饱览着碧水青山，一边沉浸式的感受民俗风情。假期七天，万绿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43.25万人次，同比增长15.1%，客流量领跑全市。而其他景区呢，同样新意十足，像巴伐利亚庄园的光影秀点亮山谷，客厅下的鱼灯火把巡游，篝火祈福，氛围感拉满。而龙川古城内寻秦记沉浸式的体验，吸引年轻人的打卡，非遗戏台好戏不断，千年古城焕发出年轻的活力。城乡文化惠民活动呢，在国庆期间呢也是层层落地，乡村文旅和文博市场的热度十足。像江东新区的四季春晚、秋季展演，龙川以及紫金的百姓大舞台深入镇村开展，那么以文艺演出、农品展销、非遗体验等等赋能乡村文旅。而咱们的河源恐龙文博园呢，也成为了大湾区游客热门打卡地，光10月3号就迎来了26,986人次的假期客流峰值，七天共计接待游客10.01万人次，同比增长4.41%。而园内全新开业的时光龙巢文创旗舰店，假期累计销售额达到23.58万元，全市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同步开展手抄报、非遗竹编、紫金禅茶文化展等公益活动，丰富群众的假日文化生活。我的

文昌路跟永康大道交汇处哈，目前车流略略多一点点。现在可能车流最多还是在胜利大桥下桥，也就是建设大道跟东浦医院红星东路交汇处的这个十字路口车流较多。

0: 明日花上路，轻盈入晚秋。
1: 含义浓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寻找一生的回忆。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盈盈露水，凉凉晚秋，寒气渐盛，愿君珍重。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九溪帮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伴随着此刻的回家路，以及这首来自周慧敏的经典老歌《最爱》，我们结束这一时段的直播内容。感谢您收听，稍后第四时段6:30到7:00，我们不见不散。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4: 明日花上路，轻已入晚秋。
5: 含义浓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寻找一生的回忆。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盈盈露水，凉凉晚秋，寒气渐盛，愿君珍重。
6: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7: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8: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7: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8: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7: 啊，你开车压实线啦？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9: 你别笑，
7: 不加塞，
8: 懂礼让，不乱停，
7: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1: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12: 闹钟在敲我。
13: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0: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1: 我是自愿上班的。
0: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2: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0: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2: 前方是周六，
3: 严禁拥堵。
4: 哇，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2: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0: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5: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6: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7: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8: 我爱的节目
9: 开始啦。

欢迎大家再次刻继续关注97.8，为您直播一路畅通。今天是10月8号，24节气中的寒露节气，农历的8月27。今天呢也是全国高血压日。 全国高血压日呢是1998年原卫生部设立的， 定在每年10月8号。 它设立的目的呢是提高群众对于高血压危害的认识，动员全社会参与高血压预防和控制工作。

0: 希望没变。
1: 七天的国庆假期就这样过去了。我发现有一个定律啊，就是说放假的七天，就是七天其实还蛮长的，是不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一周。但是现在是已经来到10月8号，你感觉放假七天过得比七分钟还要快，上班的第一天过得比七年还要漫长。今天啊，我那个朋友，就是我在银行工作的那个朋友，无数次看时间，以为已经熬到了下午5、6点啊，结果呢一看手机在上午10点。他直接跟我说，终于懂了什么叫假期之后上班真的叫度日如年。古人真的撑不起我们。其实很多人呢，在国庆假期前啊，就是斗志昂扬，哇，很多的给自己列了很多的 flag 啊，比如说啊，满满的一堆计划，假期要早睡早起，健身看书，提升自己，好好充电。但是大部分的，我也不能说大部分，就我认识的那些朋友，99%都是废话啊。
0: 我一点都不怕。
1: 就真实的国庆假期，他们什么样的？像我那个朋友的话，他就出去玩了。出去怎么玩呢？就人挤人似的玩。当然也有朋友的是白天呼呼大睡，晚上的熬夜修仙，白天的是躺沙发刷手机，晚上的是疯狂干饭追剧。假期前呢都在说我要利用这个假期完全蜕变自己，而假期之后呢，大家说我除了体重蜕变了，其他一无所获。回到你耳边再次陪伴。真的这七天假期啊真的太快结束了。

0: 干饭能力满级，熬夜技术封神，摸鱼思路空前的开阔。
1: 当你看到我出现，再次回到你耳边，再次陪伴你入眠。
0: 因为我那朋友呢，他是假期出去玩了，带着他家全家哈，老小，他还有他的娃。他终于明白说，平常辛辛苦苦上班啊，这个攒点这个窝囊费，国庆假期哈，结果呢，是不是出门要路费啊？你不管是坐火车，哪怕你自驾，你那油费不得要吗？游玩你得要门票吧，吃饭你得开销吧，而且国庆万一啊，是不是有哪个朋友？那个什么啊，就是结了个婚，你不得给他随个礼，是吧？短短七天啊，把你攒了一个月的工资收割得干干净净。他是钱也花了，精力也耗了，人也玩累了。现在好了吗？反正是都上班啊，再也不想乱跑了。我觉得放假在此刻对于我那个朋友来说，就是治愈他的不想上班。啊，因为他没钱啊，不得不上班。男孩两小口永远在，好真实哈。我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我祝尊敬的阿峰说，胜利桥过个桥花了20分钟。胜利桥还在堵车呀？不堵了呀？

0: 明日花上路，轻盈入晚秋。
1: 含义浓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寻找一生的回忆。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盈盈露水，凉凉晚秋，寒气渐盛，愿君珍重。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4: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3: 当下，请打开 FM 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驰骋。

0: 亲爱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闲言碎语中迷失自己，总有人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所以做你自己就好。
1: 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0: 我，你的九七八，永远站在你这边。
2: 明玉花上露，轻盈入晚秋。
3: 含义浓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寻找一生的回忆。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盈盈露水，凉凉晚秋，寒气渐盛，愿君珍重。
4: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月学寒露白，此夕去留心。今天10月8号，我们正式迎来寒露节气。寒露呢是反映气候变化的节气，寒露节气后呢，昼呢渐短，夜渐长，日照减少，时有冷空气南下，昼夜温差较大，并且秋燥明显。寒露已至，那河源这波秋凉体验卡是不是要续费了呢？你想太多。今天开始呢，河源又要升温了，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3度。预计呢，未来几天我市呢以晴朗干燥的天气为主，昼夜温差大，早晚清凉，气温缓慢回升。正所谓寒露至，凉燥生。寒露时节呢，容易出现口干、咽燥、皮肤干燥、烦躁不适等症状，像过敏性鼻炎、慢性咳嗽、咽炎和胃肠不适，这些季节性的问题也会变得非常常见。当然了，不少人呢会觉得啊，有这个秋燥就一味的喝寒凉的清火的饮品，其实这样呢很容易损伤脾胃。推荐大家可以使用麦冬、玉竹、雪梨干、桂花来泡煮秋季的润燥茶。

本周上班计划有变，10月10号有部分的车友呢要继续上班，也就意味着8号、9号、10号连上3天，然后再休一天，之后呢再连上5天。来到这个时间，又要跟您说声再见。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天气，结束今天的直播内容。未来几天的河源的气温呢在缓慢回升当中，预计未来几天我市以晴朗干燥的天气为主，昼夜温差大，早晚清凉。9号到10号预计河源晴见多云，16到31度，11号晴到多云，18到33度。近期呢天气干燥，森林火险、气象风险等级逐渐升高，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和居家用火用电的安全。另外呢，天气干燥的情况之下呢，大家要。

格外注意哈，早晚清凉，特别是早晚哈，需要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直播呢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费阳，我们在明天17点继续和您相约在一路畅通的回家路上，再会。

0: 晚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凯旋博士40年相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相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相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明日花上路，轻影入晚秋。
4: 含义浓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寻找一生的回忆。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盈盈露水，凉凉晚秋，寒气渐盛，愿君珍重。
5: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6: 抢抢抢！9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

0: 纳取头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精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直供，品质保证，假一赔十。99元吃虫草，99元吃虫草，立生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9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万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0: 一生中最爱。
1: 多谢多谢多谢晒。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2: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1: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0: 明日花上路，轻盈入晚秋。
1: 含义浓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寻找一生的回忆。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盈盈露水，凉凉晚秋，寒气渐盛，愿君珍重。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2: 厚植文明沃土，

0: 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明日花上路，轻已入晚秋。
3: 含义浓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寻找一生的回忆。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盈盈露水，凉凉晚秋，寒气渐盛，愿君珍重。
4: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5: 抢抢抢！9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99元吃虫草，99元吃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职工价仅9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职工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

0: 14号至28号，职工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2: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1: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明日花上路，轻影入晚秋。
2: 含义浓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寻找一生的回忆。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盈盈露水，凉凉晚秋，寒气渐盛，愿君珍重。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明日花上路，轻盈入晚秋。
1: 含义浓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寻找一生的回忆。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盈盈露水，凉凉晚秋，寒气渐盛，愿君珍重。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4: 明日花上路，轻盈入晚秋。
5: 含义浓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寻找一生的回忆。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盈盈露水，凉凉晚秋，寒气渐盛，愿君珍重。
6: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7: 抢抢抢！9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直供，品质保证，假一赔十。99元吃虫草，99元吃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9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通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8: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5: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明日花上路，轻盈入晚秋。
1: 含义浓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寻找一生的回忆。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盈盈露水，凉凉晚秋，寒气渐盛，愿君珍重。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4: 抢抢抢！9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茶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直供，品质保证，假一赔10。99元吃虫草，99元吃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9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明日花上路，轻盈入晚秋。
1: 含义浓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寻找一生的回忆。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盈盈露水，凉凉晚秋，寒气渐盛，愿君珍重。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花上路，轻盈入晚秋。
1: 含义浓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寻找一生的回忆。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盈盈露水，凉凉晚秋，寒气渐盛，愿君珍重。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4: 抢抢抢！9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99元吃虫草，99元吃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9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6: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 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3: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2: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3: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2: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7: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7: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1: 明日花上路，轻已入晚秋。
5: 含义浓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寻找一生的回忆。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盈盈露水，凉凉晚秋，寒气渐盛，愿君珍重。
0: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3: 忘记他，
14: 而悠悠昏昏天边静飞
13: 茶馆。
12: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听王菲的歌。王菲1969年8月8号出生在北京，1989年凭借着歌曲《仍是旧句子》在香港歌坛出道，同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王静雯》。1992年因为演唱歌曲《容易受伤的女人》而被听者所熟知。王菲是继邓丽君之后在亚洲地区成就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华语女歌手，更是被华语乐坛同行以及众多明星一致赞美，视为偶像崇拜的超级巨星。她以其极具辨识度的天籁空灵般的嗓音，在华语歌坛创造了属于她自己的王菲时代，并且成为一个时代的传奇。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1992年《容易受伤的女人》。这首歌是王菲在1992年下半年从美国返回香港，并且重新踏入乐坛而发行的唱片。她的这张唱片呢，一推出即断市，销量冲破白金。而碟内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横扫全港，更在各电视台的音乐颁奖礼当中勇夺金曲，声势可谓一时无两，令她一举跃入香港一线女歌手的行列。九七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1992年《容易受伤的女人》。

1978 G 时段为您推荐王菲1993年执迷不悔。这首歌呢收录在1993年2月5号发行的专辑《执迷不悔》中。王菲在1987年随父亲举家移居香港，而在当时经过朋友的介绍，拜了戴思聪为师学习唱歌。之后，王菲首次负责专辑封面的概念，并且第一次执笔谱写了她的第一首国语歌曲《执迷不悔》国语版的歌词。而这首歌呢，是根据民谣组合凡人二重唱的原作《深夜》所改编，由王菲重新作词。这首歌的曲风有灵魂乐式的演唱色彩，也是她首次尝试歌词的创作。而《执迷不悔》呢，更像是她个性的真实写照。虽然歌曲的曲调呢较为平凡，编曲呢普通，但仅仅其透出来的那份感觉或者是信念，触动了人心已足矣。《执迷不悔》就是这样一首歌。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执迷不悔》。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0: 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1997年《人间》。这首歌呢收录在199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王菲》当中。后来呢，中岛美雪根据这首曲的原曲调呢重新的填词，做了一首叫做《清流》的歌，收录在中岛美雪1998年发行的专辑当中。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0: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听一下王菲1997年她的同名专辑。这首歌呢其实有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麻醉当中的慵懒唯美，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的暗藏悲伤，以及闷的那种随意，娱乐场的恍惚迷离，还有我们今天听到的人间的沧海桑田，以及我也不想这样的舒缓疏离，怀念的恬淡况味，扑火的绝望静谧，小题大做的灰色敏感，云端的坦然悠扬，王菲97中的情绪的暗流涌动，五色杂陈，在声音的控制和细节的处理上呢，她做的都是相当出色。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1997年王菲《人间》。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1: 有的人，你见了几百次，还想见。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3: 欢迎您继续关注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时段我们来听王菲的歌。王菲是华语乐坛的传奇女歌手，她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入人心的歌曲赢得了无数乐迷的喜爱。她的音乐作品呢，涵盖了多种风格，从流行到摇滚，从民谣到电子，每首歌曲呢都充满了她的个人魅力。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红豆。红豆这首歌呢，收录在1998年发行的专辑《畅游》当中。作曲人柳重言呢，在创作红豆时呢，根据王菲的声音想象她会怎么唱，因为他非常欣赏她的嗓音，于是呢，曲子几分钟呢就创作了出来，并且打破了自己写歌最快的记录。红豆这首歌呢，在他的专辑《畅游》当中，其实

是特色最弱的歌曲，但是也是最红的一首歌。除了旋律动听之外，那么作词人细腻缠绵的笔锋也为该曲呢增色不少。而王菲的声音听起来呢有一些弥散，但是形散而神不散，特别是在中间饱含的情感流露自然，不愧是一首情歌的典范。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

九七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我愿意。我愿意是由姚谦作词，黄国伦作曲，收录在王菲1994年4月8号发行的专辑《迷》当中。该曲呢，也是王菲早期的代表作之一了。这是王菲的一首经典的情歌，也是她音乐生涯中的代表作。歌曲呢，以简单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于爱情的坚定和执着。王菲的嗓音在这首歌中得到了非常完美的展现，也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伟大与美好。

0: 一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1: 抢抢抢！9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99元吃虫草，99元吃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9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3: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0: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3: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4: 明日花上路，轻盈入晚秋，
5: 含义浓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寻找一生的回忆。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盈盈露水，凉凉晚秋，寒气渐盛，愿君珍重。
6: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在这一时段打开收音机来关注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蔚蓝2005年《一场误会》。歌曲呢描述了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暗恋情感，以及由于自己的敏感和妄想而产生。

的误会，而歌词中表达了暗恋者对被暗恋者的复杂情感，包括期待、误解、寂寞和自我敏感等等。通过星野歌词还有旋律，展现了暗恋者内心的挣扎与苦恼，以及对于爱情的渴望追求。

97.8 这时段为您推荐 Beyond 乐队遥望。这首歌呢创作在1991年，黄家驹呢在日本填词完成，收录在1992年7月发行的粤语专辑《继续革命》当中。这首歌呢其实有粤语版，还有普通话版以及日语版，分别收录在《信念》和《超越》当中。歌曲呢融合流行摇滚和抒情流行，而编曲呢则是由 Beyond 和日本音乐人梁邦彦合作完成。这首歌不仅仅是情歌，更承载了 Beyond 乐队对于理想与现实的反思，以及黄家驹个人对于家的永恒追寻。其创作背景和歌词的多义性，使其成为 Beyond 音乐中兼具人文深度与艺术感染力的一首作品。

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来自于陈慧娴花店。花店这首歌呢，通过描述错过了对方的生日，急赶而来却失望而归的情景，表达了主人公对于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于远去爱人的深深思念，同时呢，也传达了在平凡生活中真挚情感的可贵与不易。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陈慧娴花店。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0: 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吕方在期待恋爱。这首歌通过明快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刻画了恋爱前期的一种悸动与忐忑，他对于爱情的强烈渴望以及追寻过程中的迷茫与不安。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首歌曲呢在当年作为吕方音乐风格的突破尝试，以快节奏的曲风搭配着略带笨拙的舞台表现，与抒情的慢歌形成反差，进一步烘托出恋爱初期青涩而炽热的情绪氛围。一起来听吕方在期待恋爱。
1: 全部我身边找到我，是我的幻彩。

0: 97.8 这一时段我们来听 Eason 陈奕迅2005年葡萄成熟时，这首歌讲述了一个将葡萄酿成酒的故事。词人呢，借助歌词向听者阐述了葡萄的智慧，当苦心经营未得到预期的收获时，仍然要勇敢地面对与接受。
1: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明日花上路，轻倚入晚秋。
3: 含义浓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寻找一生的回忆。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盈盈露水，凉凉晚秋，寒气渐盛，愿君珍重。
0: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抢抢抢！9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直供，品质保证，假一赔十。99元吃虫草，99元吃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99元；市场价格每克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5: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3: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0: 明日花上路，轻盈入晚秋。
1: 含义浓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寻找一生的回忆。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盈盈露水，凉凉晚秋，寒气渐盛，愿君珍重。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明日花上路，轻盈入晚秋。
1: 含义浓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寻找一生的回忆。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盈盈露水，凉凉晚秋，寒气渐盛，愿君珍重。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

0: 上路，轻盈入晚秋。
1: 含义浓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寻找一生的回忆。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盈盈露水，凉凉晚秋，寒气渐盛，愿君珍重。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明日花上路，轻盈入晚秋。
1: 含义浓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寻找一生的回忆。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盈盈露水，凉凉晚秋，寒气渐盛，愿君珍重。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
1: 好音乐，
0: 慢慢听，
1: 慢听。

0: 明玉花上露，轻盈入晚秋。
1: 含义浓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寻找一生的回忆。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盈盈露水，凉凉晚秋，寒气渐盛，愿君珍重。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0: 有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明日花上路，轻已入晚秋。
3: 含义浓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寻找一生的回忆。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盈盈露水，凉凉晚秋，寒气渐盛，愿君珍重。
4: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6: 抢抢抢！9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直供，品质保证，假一赔十。99元吃虫草，99元吃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99元；市场价格每克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3: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7: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3: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0: 上路，轻盈入晚秋。
1: 含义浓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寻找一生的回忆。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盈盈露水，凉凉晚秋，寒气渐盛，愿君珍重。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入晚秋，
1: 含义浓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寻找一生的回忆。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盈盈露水，凉凉晚秋，寒气渐盛，愿君珍重。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30分，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凯旋博士40年相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相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相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3: 明日花上路，轻已入晚秋。
4: 含义浓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

0: 力升60%，使重讨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99元吃虫草，99元吃虫草，力升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99元；市场价格每克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1: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2: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1: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0: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台风的到来，但是可以在台风来临前做好防范工作。气象部门按照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
1: 从轻到重，
0: 向社会发布蓝、黄、橙、红四色台风预警信号。由于台风的降雨影响往往比风力更大，因此还可能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公众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对台风的预警预报信息，根据风雨潮三板斧的影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调整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在台风影响期间外出，不前往易受强降雨影响的山区、河道和低洼地带，对户外悬挂的高空设施进行加固，检查线路，避免进水漏电，准备手电、蜡烛、饮用水，以防断电停水。处于隐患点的人群要及时听从当地政府部门安排，转移到安全地带，尽可能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7: 如果978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
8: 只要你记得和978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
7: 如果不顺路的话，978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湘江曙色》，出品人周伟，练行村，总策划陆敏华、熊启涵、李新华，编剧练行村、李新华，导演于沈源，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联合出品。第二集。
1: 达德学院刚刚起步，还没有设立中文系，我想安排你们在文哲系学习，可以吧？
2: 可以
3: 的，可以的，怀普先生。
1: 达德学院是经港英政府注册立案的正式院校。按例啊，你们下来还要参加入学考试。不过以你们学历条件，入学应该是没问题的。
2: 谢谢先生。
3: 谢谢先生。
1: 你们先安顿下来，希望你们会喜欢这里。小兰呢？
4: 来了。
1: 出来见见学长。
4: Daddy。
1: 那这两位是刚来报道的学长，你带他们去教务处办注册，找宿舍。
4: 好，我叫小兰，怎么称呼您？
2: 我叫蓝娟，蓝天的蓝，杜鹃的鹃，
4: 以后我就叫您蓝娟姐。您呢？
5: 我叫刘天明。
4: 这名字真好，天将黎明。
5: 啊，是天家的天，光明的明。
1: 天将黎明，天家光明，都是十分诗意的词句。好了，小兰啊，赶紧带两位学长去办手续。
4: 哎，兰娟姐，天明哥，你们跟我来。
5: 先
2: 生再
5: 见。
6: 李小婷，贝贝，今天那个 professor 讲的课 so good。
7: 对啊，我也喜欢啊。Hello， 小兰。
4: 嗨。
7: 哎，他们都是谁啊？
4: 刚来报道的新同学。
8: 嗨，小兰。
4: 嗨，
8: 副教授在家吗？
4: 在家。
2: 小兰，他们都是你的朋友呀？
4: 是啊，他们有的来自广州，有的来自客家潮汕，有的来自广西福建啊，也有香港澳门的，还有南洋的。
5: 还有南洋的？
4: 是啊，他们都是南洋的华侨子弟。
2: 那你也是在这里上学的吗？
4: 去年我已经考进了香港大学，但是爹地怕我被坏小子拐跑了，非要我在这里上学。
7: 小兰，
4: 淑仪姐，
7: 晚上民主礼堂有一场国内形势报告会，你记得要来哦。
4: 啊，我会来的。
7: 他们是
4: 刚从广州出来的同学，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蓝娟，这位是刘天明。
7: 啊，你们好，欢迎你们。
5: 你好。
2: 你好，
7: 我还要去布置会场，就不和你们聊了，晚上见。
4: 好，晚上见。
2: 她身上的裙子真漂亮。
4: 淑仪姐的父亲是澳门富商，家里已经准备送她去英国留学，她非要报考达德学院。
5: 她是读什么专业的？
4: 她说啊，对挣钱没兴趣，要读法政系，将来要改变中国。
2: 原来达德学院的学生都是富家子弟呀？
4: 不是的，蓝娟姐，你们看到没？那个前面挑水的那个大高个也是法政系的，他每天给伙房挑水挣生活费。梁湛，你等等我。
9: 你叫我。
4: 今天挑了多少？
9: 20担。
4: 啊，这么多，挑够了吗？
9: 还要挑10担。
4: Oh my god， 那还不得累死啊。
9: 不会的。
4: 淑仪姐不是说了要借钱给你做生活费吗？
9: 不要。
4: 来，给你介绍两位新同学。
9: 我没空。
4: 哎，梁湛，你这人怎么这样？
2: 好啦，小兰，他忙着呢，我们不打扰他
4: 啊。他父亲是香港的码头工人，家里条件并不好。哎，你们看见他额头上那道伤疤了吗？
2: 看见了。
4: 听人说他杀过人，
3: 啊？
2: 杀过人？警察不会来找他的吗？
4: 谁知道呢？他也是今年初作为插班生来到达德的。我爸知道他的底细，但从来不跟我讲。他一个人独来独往，从不参加社团的活动，但舒怡姐却很喜欢他。
0: 达德学院的学生来源和身份背景如此复杂，这是刘天明始料不及的。他隐约感觉到，这个梁战的背后一定有不为人知的故事。
4: 哎，前面就是教务处了，我们进去吧。
0: 当他们走进教务处，刘天明又碰到一个大大的意外。
10: 办插班的同学，来，把这个表格填好。
11: 哎，郑清泉，
12: 你，刘天明，你怎么也来这里了？你能来，我就不能来啊？
0: 郑清泉说完，拿起自己的行李，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教务处。刘天明百思不得其解，达德学院不是我们党主办的高等院校吗？怎么连杀人犯、国民党军官的儿子都收了进来呢？
1: 同学们，在还没正式上课之前，先介绍两位新同学。刘天明同学，请你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
13: 大家好，我是刘天明。
1: 啊，还有这位，蓝娟同学。
14: 大家好，我是蓝娟。
1: 刘天明同学是广州国立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蓝娟同学是中大附中的学生。他们为什么要来到达德学院？现在请他们谈谈自己的想法和情况。天明同学。
13: 好的。我是被学校开除的。今年五月以来啊，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学生都走上了街头，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反压迫的大游行，遭到了反动当局的镇压，酿成了520血案。广州的青年学生从来都不是历史的旁观者，更不是现实的沉默者。在5月31日那天，我们组织了3000多名同学走向街头，与反动军警进行了殊死的搏斗，但是换来的仍然是镇压和拘捕。在广州的时候，我就听说达德学院是一所充满了民主气氛的学院，我要在这里完成我的学业，要和同学们一起成长，一起实现心中的理想。
1: 天明同学说的对，达德学院虽然身处香港，但始终与祖国内地血脉相连。我们所培养的不是上流社会的纨绔子弟和豪门千金，而是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真正有用的人。学院创办至今快2个学期了，几乎每天都在接受来自全国各地以及南洋的学生，每个人来到这里的原因可能都不大一样，但是目标我相信是一致的，就是为了反对强权和独裁，就是为了挽救灾难深重的国家。哎，对，我们也请蓝娟同学谈谈她的想法。
14: 我也是被学校开除的，但我将来一定要回到广州，回到祖国内地。
1: 我 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来的老师，有请黄静文教授。
3: 同学们好。
1: 根据学院的安排啊，今后我更多的是协助陈其院院长管理院务，文哲系的工作将由黄静文教授承担。静文教授在广州国立中山大学主讲中国古代文学史，接下来啊，他也将在我们这里开设这门新的课程。
0: 就这样，刘天明和蓝娟开启了在香港达德学院的学习和生活。当然，开启达德生活的还有那些以插班生身份进来的各地学生。
15: 下课了，下课了。
16: 蓝娟，有人找你，表哥在楼下等你。
15: 表哥？
17: 哟，蓝娟妹妹，这么久不见，你都长这么大了，你不认识我了？我是你汉良表哥呀。
15: 汉良表哥？
17: 对，表姨妈写信过来说你来到香港读书，要我好好照顾你。拿着，这是我给你买的香水和巧克力。
0: 蓝娟的母亲是马汉良父亲姨太太的表姐。蓝娟对眼前这个头发梳得油光水滑、一口娘娘腔的表哥并无好感，甚至是厌恶。

0: 在你离开广州的第二天呢，我也接到了转移香港的通知，因为我的身份也暴露了。
1: 他们连教员都不放过，
0: 任何反对独裁的人他们都不会放过。现在我也到了香港，日后你与组织的联系还是由我负责。
1: 静文老师，我们在香港的任务是什么？
0: 学习，安安心心的学习。
1: 唉，难道我们真的要在这里等十年吗？
0: 或许需要十年，但我们希望这个等待的过程越短越好。天明，你看那些正在海面上飞翔的是什么？
1: 海鸥。
0: 是的，海鸥啊，是一种能够预测天气的海鸟。当天气晴好的时候，它们成群结队地在海面上飞行觅食。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它们就会飞回岸边，躲藏在岩石的缝隙里。而这个时候，海面上只剩下一种飞鸟在迎风斗浪，它们是海的精灵。
1: 这种精灵就是海燕。
0: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
2: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
3: 我们要民主，
4: 我们要自由，
3: 传奇文学社必胜，
4: 城管读书社必胜，
3: 传奇文学社必胜。
5: 同学们，请安静，请安静。今天我们在民主礼堂举行中国之前途与命运辩论会，我是主持人关淑仪。前两轮的辩论学院的各社团积极参加，现在进入第三轮，也就是决胜阶段。代表春熙文学社的是郑清泉和傅小兰两位同学。代表晨光读书社的是刘天明和蓝娟两位同学。

0: 这场辩论会已经是刘天明他们入学三个多月后的事情了。这时华北战场上的战况尚未明朗，各种思潮大行其道，刘天明和郑清泉分别代表两个学生社团，代表两种不同的观点和思潮，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1: 决定中国之前途与命运，我认为不在于左派，也不在于右派，而在于中间力量，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中间派。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中间派总是占绝大多数，谁能够争取到他们的力量，也就会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2: 首先，我认为郑清泉同学所说的中间力量在当下中国是不存在的。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经过艰难的谈判，达成了和平建国的协议，却在去年被蒋介石无情撕毁。当下中国除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力量以及国民党所代表的顽固势力，没有所谓的中间力量。如果一定要说有，那么这种力量也是极其弱小的，是不可能改变和影响中国之前途和命运的。
3: 不，我不想来认为中间力量是存在的。他们也许是小资产者，他们也许是沉默的大多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间力量也会发展壮大，甚至能够走出第三条道路。我蓝娟不认为中国之前途和命运有第三条道路可走。辛亥革命以来，或者说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立宪制、无政府主义，甚至是复辟帝制，都曾经先后上演，但最终结局又如何呢？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没有所谓的中间力量，也没有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可走。
1: 刘天明同学显然是故意无视中间力量的存在，而蓝娟同学的观点也极为偏颇。目前国共两党势均力敌，在可预见的未来，任何一方都无法战胜对方。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三种力量必将兴起，成为国共双方都想争取甚至是必须争取的力量。如此一来，第三种力量就会成为关键少数，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反而会起到决定性作用。
2: 郑清泉同学设定的前提是国共两党无法战胜对方。首先，我认为这个设定本身就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一定能够战胜国民党。第二，即便第三种力量能够成为关键少数，但它也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最后起决定性作用的一定是人民的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
1: 请问刘天明同学，你知道国共两党军队眼下的力量对比吗？你掌握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人口比例吗？
2: 目前我手头上没有这些数据，但是
1: 那你就肯定共产党能打败国民党？
2: 郑清泉同学，请你允许我把话说完。不能因为你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师长，就处处维护那个腐朽反动的政权。
1: 刘天明，我他妈揍你！刘天明，我要和你决斗！
0: 谁也没有料到，一场普通的辩论会几乎演变成打斗现场。在这群来自天南地北的青年学生之间，还会发生怎么样的事情，谁也无法预料。
4: 爹爹，不好了，不好了！
5: 什么事啊，小兰？慌里慌张的。
4: 郑清泉带着春熙社的人在海边的小树林里要和刘天明决斗。
5: 你说什么？
4: 郑清泉要和刘天明决斗！
5: 乱弹琴，赶紧叫人通知黄静文教授。
4: 蓝娟姐已经去找静文教授了。
5: 成何体统？这成何体统？
6: 郑清泉，你这是什么意思？
7: 什么意思？你不明白吗？
6: 哼，你来了那么多的人，而我这边总共才三个人，你这应该叫偷袭吧？
7: 你可以回去叫晨光社的人啊。
6: 好，如果你觉得必须打，那可以，我们回到内地去。你在你父亲那个阵营，我在共产党这边的阵营，总有一天我们会有机会打的。
7: 刘天明，我警告你，不要再提我父亲。
6: 为什么不能提？是你父亲那个阵营撕毁了双十协定，是你父亲那个阵营向解放区发起了全面进攻，是你父亲的那个阵营在天津、在北平、在广州把反内战的学生关进大牢，是你父亲的那个阵营。
7: 刘天明，你给我闭嘴！兄弟们，揍他！
5: 给我住手！
8: 别打了！
5: 你们忍心把拳头砸向自己的同胞？砸向自己的同学？
9: 谁先动的手？谁？
10: 他先动的手。他们春熙社的人先动的手。
5: 郑清泉。
7: 没错，是我先动的手。我一直在为我的出生家庭感到痛苦，我一直尝试用种种方式在逃离，可你刘天明却无时无处不在提醒我，无时无处不在告诉所有人，郑清泉来自一个罪恶的家庭，一个国民党反动派的家境。在广州检察局的拘留室里也是这么说，在昨天的辩论会上。What time is now?
11: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2: 广播，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3: 明日花上路，轻盈入晚秋。
14: 含义浓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寻找一生的回忆。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盈盈露水，凉凉晚秋，寒气渐盛，愿君珍重。
15: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16: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17: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16: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18: 听众朋友 ，FM 九七点八，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 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花在泪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2: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九七八。
3: I'm too busy working, working, working. I'm too busy dancing, dancing, dancing. I'm too.
4: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2: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1: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3: 好呀，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3: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2: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3: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1: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1: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6: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7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1: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6: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7: 抢抢抢！9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